以下时间设置描述有从博士研究中获得的艺术思维和时间的发展，其中通过实践进行审问，同时结合自动联主角的要素，因为我制定一种不断发展的构筑实验方法，就是我最初作品的核心。我的研究的最初动力是因艺术家和理论家塞斯金科恩的写作，在文章的开头我有话要说，但我没有说，他说音乐取决于前后的时间、中间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。